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跟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听到阿牛星星亮了。

来回想一下，在你的记忆当中，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去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是在爱情当中做出了某一些举动，还是做出了让大家都大跌眼镜的一些行为？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崔子格和武士郎，一首《花恋蝶》。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榕城。十月榕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

0: FM。
1: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2: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8:17。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abyface，《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在一段关系可能快要破灭的时候，不要去肆意的埋怨是自己不好，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要去想一下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更加要谦让一点，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说一句这都怪我，可能对方就很好的就原谅了你。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来自周慧的歌《话题》。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 IC。分享黄磊和张清芳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会去翻一些老照片，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上一辈或者是上上辈的一些黑白照，然后发现家中的长辈各个颜值怎么都那么高，然后在网上来搜一搜网友们的回答呢，也发现就是大家都说那种以前照片拍出来家里长辈颜值都特别高，都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当时你看又没有整容技术，然后照片也不能 P 图，为什么 照出来就是那么的好看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刘明湘的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8:45。来听到一首《爱与愿违》，来自于弦子。

期的幸福感应该就是来自于没有工作的压力，可以让你肆无忌惮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是切记哈，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或者是突然在这几天体重就飙升，那就划不来了。继续来送上方炯斌所带来的坏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四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2: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要来听到水木年华的这首《蝴蝶花》。

都说时尚是轮回的，也许就是以前过时了的东西放到现在就变得很流行。我想可能对于大家的审美观也是这样，那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的声音，也许以前很流行现在不流行，但也许再过10年它又变成了一个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子特别的安排。嗯，看个电影，吃吃饭，跟朋友在一起喝咖啡，或者是呢情侣之间出去约个会，反正抓紧一切的时间，好好利用一个完美的时间，我觉得都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继续来听到陶喆的天天。

在原则性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讲究对错，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没有明确的对或错，而是在于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比如说爱好了，那爱的相反是什么呢？难道是恨吗？其实不是的，爱的相反有很多面，比如说冷暴力，还有就是缺乏沟通等等之类的，这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解决的问题哈。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结尾林，一首《放逐爱情》。

我想想会觉得说，如果在你问陌生人要询问对方的姓名的时候，你会要怎么样来开口？是说请问贵姓，或者是怎么称呼您，还是直接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会随着情

对于这一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送快递送外卖的行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一份互相的尊重，还有多一份互相的谅解，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和谐跟美好。接下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更好的我们。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榕城。十月榕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Asia FM，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分享《红尘客栈》，来自于周杰伦。

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现在很多的艺人都很愿意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去上综艺节目，有的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密集的和孩子来相处，通过做一些任务能够来达到平常没有去有时间陪伴孩子那些时光。接下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你会不会变》。

有调查说，这个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最好是要那种性格互补的，可能生活会过得比较长久。那其实也有调查说，这个性格比较相似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啊、三观、理念都会比较符合，也会过得比较幸福快乐。所以就是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调查。但不管怎么样，如果各位有幸成为了夫妻，这就是一种缘分，希望可以就是以包容之心长长久久的走下去。接下来听到一首《少年游》，来自于罗丽薇。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Hello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2: And now
3: Asia Pop 40。
4: Asia Pop 40。
5: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6: Asia Pop 40。
7: Asia's own chart。
5: All over Asia。
7: Skin me down down down down。
8: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9: Now let's start。
10: Asia Pop 40。
11: Asia's playlist。
1: Hey，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 我是榜主 Max 宇程。今天呢，我为你准备了非常热门的流行歌曲排行榜，让你跟上音乐潮流的前沿。来到第538期的节目了，今天有三首新歌上榜，包括了 Taylor Swift 的 Patient Zero， 黄子弘凡的望飞的歌，还有一首经典啊 The Weeknd 的 Blinding Lights。 想知道他们会出现在什么位置，留守节目别走开。今天的 Asia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 South Priority 的 Ada 滴滴滴滴的乌中多啊。
12: Number

Yo，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张悦的《天生刺猬》。那这首歌很有意思，他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反而是在说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自己的刺，那些不完美、不合群，甚至有点棱角的地方呢，其实正是组成我们自己的部分。你不需要为了迎合所有人，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接下来呢，为你送上《天生刺猬》。38

0: Hey，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Petal 其实早在她 Eternal Sunshine 巡演蒙特利尔首场演出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前唱给现场的歌迷听了。当时大家第一次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已经发现这次的新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尤其是歌词啊，完全没有慢慢铺陈，反而一开始就很有态度。现在把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送给你。
1: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 Day Day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了。这首歌的背景很特别了，因为它是2026世界杯绑定，甚至还参与全球教育基金的筹款机制。换句话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歌了，而是一个全球事件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呢？现在给你播出 Day Day 3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Raven Lanae 的 Love Me Not， 他来自芝加哥，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音乐了，把 R&B 爵士还有一点梦幻流行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一首歌正式进入主流视野，也冲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列。那我来问你了，你会喜欢提早发现一位歌手，还是等大家开始听了你才加入呢？我两种都会，看机缘吧。好了，我们来听 Love Me Not。 34

Yo, 我是 Max 宇程。曾沛慈这一次为原创影集《来金来号》呢献唱《After Everything》这首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他不是在大声诉说遗憾，而像是在翻开一个藏了很久的抽屉，里面可能有秘密，有心动，也有那一些一直没机会说出口的话。接下来就让曾沛慈用歌声打开这个抽屉，《After Everything》。

玉成 Asia's Playlist。Yo, 我是 Max 玉成。 Taylor Swift 这一次在 Grammy Museum 的造型呢，真的是让歌迷啊很难不多想。他穿的绿色服装呢，被不少 Swifties 呢认为可能是在暗示他下一步的计划。毕竟 Taylor 的歌迷早就习惯了从 MV 歌词、造型，甚至一个颜色里面寻找线索。这一次，你觉得他们又猜中了吗？现在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Hey, 我是 Max 玉成。 Post Malone 最近在英国的榜单上呢，有点回归的感觉。 Sunflower 这首歌呢，因为世界杯之后的热度重新回到这个串流榜，而 Post Malone 自己也在世界杯决赛呢登台演出。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活动就能够把一首旧歌重新推回大家耳边。一起来听 Post Malone 的 Sunflower。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成，现在来到 Olivia Dean。 他早期在 Rudimental 担任 backing vocal 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能力其实没什么信心。 Olivia Dean 形容自己当时就是跟着走，负责带来好气氛，没想到这样的第一份音乐工作最后真的变成了他音乐事业的起点。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不需要什么都懂，愿意留下来学习也是一种能力。现在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Number 25。

Taylor Swift 的 Patient Zero 这一次真的很不一样了， MV 呢直接拍成一部心理惊悚片。那 Taylor 还有 Dakota Johnson 还有 Colin Farrell 呢一起出演， Dakota 饰演的角色发现自己现在经历的这一段危险关系呢，其实 Taylor Swift 呢早就经历过同样的遭遇了，故事最后还牵涉到一些目的啦等等的东西，气氛呢完全不像一般的流行歌曲 MV。 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Patient Zero 24

0: T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T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20岁的英国歌手 Sienna Spiro 最近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个英国冠军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正式登上了 UK Official Singles Charts 的第一名了。这首歌其实已经慢慢爬了一段时间，从7月进入了前40，不久前来到了第二位，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步了。接下来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4: Number 22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黄子弘凡推出的歌曲《忘飞的歌》，那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的，他把鸽子忘了怎么飞当成一个比喻，写给那些暂时呢就是迷失方向，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出发的人。你也不用急着马上正式，慢一点也没关系。现在一起来听听黄子弘凡的《忘飞的歌》。Number

0: Asia's own chart。
1: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Minsei 背后的 Bunga Reza 呢，其实从小就和音乐很有缘了。他的妈妈呢是一位当地的歌手，爸爸则是一名萨克斯风手，所以音乐本来就是他成长的一部分。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登台表演了，后来参加 Indonesian Idol， 再到现在创造出 Minsei 这个舞台身份，可以说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音乐风格走出来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Astaga Bachanda 19

Yo, 我是 Max 雨橙。宋雨琦这把带点沙哑的小烟嗓呢，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不过这一次呢，他唱出了不太一样的感觉。《雨中曲》这首歌没有走他过去比较常见的摇滚、朋克或舞曲的路线，而是放进一首带有亚洲流行黄金年代味道的 R&B 情歌里面。冷冷的电子节拍加上他的声音，感觉还真的很不一样。现在来听《雨中曲》。1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分享郭采洁的《爆炸的沉默》。

嘿、hey, 你好，我是 Max 雨橙 Adela。 这一首 Nicole Kidman 歌名呢，看起来好像是在唱某位好莱坞明星，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有故事的。他制作 Prima 这张专辑的时候呢，看了 Nicole Kidman 主演的 Eyes Wide Shut， 那看完只有一个想法，我还想看更多 Nicole。 后来他去参加 Golden Globes 的时候呢，穿得非常 Hollywood， 那甚至觉得自己就像 Nicole Kidman 一样了，这个感觉最后就变成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 Adela 的Nicole Kidman。

Yo，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虽然 Gaga 曾经说自己不喜欢 Telephone 这首歌，但她后来还是唱了很多年，包括2022年的 Chromatica Ball 巡演。也就是说，就算自己不太喜欢，面对歌迷的热情还是得继续唱，毕竟呢，能够拥有一首大家一直想听的歌也算是一种幸福的烦恼。接下来送上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作品 12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Hello，Asia FM，Turn to。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Olivia Rodrigo。 这张专辑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他没有只写大家熟悉的失恋，而是把一段感情里不同的状态都放进来了，从喜欢一个人的兴奋到越来越在意，越来越不确定，再到最后的情绪拉扯。 Olivia 自己也形容这是他目前最实验性的一张专辑了。现在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作品
1: Number 10。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Bruno Mars 这一次的演唱会主题就是 The Romantic Tour， 而 Risk It All 刚好就是成为了整场演出的第一首歌。他甚至跟现场观众说，今晚就是要一起来庆祝爱情的。更有趣的是呢，因为歌曲 MV 的关系，现场还有歌迷呢直接穿上了婚礼造型来参加演唱会。这样的演唱会气氛，你会想去吗？现在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Number 9

Hey， 我是 Max 宇程。其实重新踏上巡演对 Katy Perry 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经历疫情暂时离开巡演生活，也需要花时间照顾女儿，再加上外界的各种声音，她最后呢还是重新站回舞台，而且一口气完成了91场演出。能够坚持把这么庞大的巡演跑完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毅力。现在来听听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The Script 呢带来了全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了，成为人类的使用指南。在 AI 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呢，他们反而用一张专辑来提醒大家，真正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还有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真实情感。接下来呢，一起来认识 The Script 的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Asia Pop 40

哟，你好，我是 Max 雨橙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这首歌呢，老歌重新爆红，很大原因来自 Justin 在 Coachella 的演出。那短短两周呢，他的全球串流量暴涨了824%，而且呢，几个月过去之后，播放量依然是 Coachella 之前的3倍以上。看来有些歌呢，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能够重新回来。接下来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Hey， 我是 Max 雨橙。今天有 Adela 的 In LA 这首歌，还有一个挺有趣的背景，因为 Adela 四年前从斯洛伐克到洛杉矶，而洛杉矶本身就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慢慢建立起来的城市，所以呢，她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不要去 LA， 而是不要以为只有 LA 才有机会。梦想这种东西，地点真的没那么重要。现在一起来听 In LA。

Hello， 我是 Max 玉成。 Ariana Grande 结束了 Eternal Sunshine 巡演之后呢，决定暂时离开聚光灯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说了，人呢有时候就是需要休息，而这一次选择暂时停下来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决定，反而是他经过思考后做出的选择。一直工作一直曝光，有时候真正需要的反而是给自己一点空间。接下来来听 Ariana Grande。

乐不停，排行榜也持续更新。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榜主 Max 雨橙，记得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四十流行榜，加入我们的行列了。那想要知道完整榜单的排名吗？现在就到微博吧。那最新成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Lisa 的 Sawadika 蝉联两周冠军哟。好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这

Asia FM。 肉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完成今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1: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Power New Me。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她是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女团成员，带着8年的沉淀与热爱，推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 solo 歌手韩东，欢迎东东。
2: Hello，
1: 我们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lo 歌手韩东，
1: 是的，
2: 大家很开心。
1: 我们今天带着自己的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A Ten Star》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
2: 嗯，
1: 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呢？
2: 好的，然后这张专辑呢，是我回国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然后这首歌里面叫这张专辑叫《A Ten Star境界》，里面一共收了4首歌，一首叫《Grison》，还有一首《Peekaboo》，第三首是《Dreamer》舒尔，然后第四首是《The Best Thing》好事花生，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对，我们这4首歌都在这张专辑里面。
2: 对，
1: 先想问一下这个专辑名字了。
2: 嗯，
1: 这名字我真的很好奇，但我其实有猜到一点，它是境界嘛？
2: 对。
1: 它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对称的感觉在里面？
2: 对，没错，因为你看那个 A Ten Star， 它那中间那个其实是个对称的 N， 是像一个中轴线一样。
1: 嗯，
2: 然后其实 N 代表就是我自己，所以两边无限延伸的话，就表明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吧。对，因为境界就是镜子里的世界。
1: 哦，
2: 对，所以就是想说，可以通过镜，可能我站在这个镜子两端，可以看到自己很阴暗的一面，也有很光明的一面。对，因为人有很多那种可能不敢去面对但是又真实存在的一些，
1: 是的，
2: 对，所以就想让大家更了解韩东这样。
1: 对，那其实不管是阴暗的一面还是光明的一面，阳光的一面，在这首歌里都能感觉得到。哎，
2: 对，就是有那种层次感吧。
1: 对对，也是在不同的境界里面的。
2: 对对，
1: 这么一说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2: 对，
1: 那其实这张专辑封面也是跟这个专辑名字很像，是不是？它也是，它是用了哥特体那种像荆棘一样的这种文字在上面，然后中间有个眼睛，
2: 对，
1: 上下对称的。
2: 对，
1: 这个封面怎么想到的？
2: 其实当时为什么选择了用这个眼睛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眼睛就是心灵的入口吧，也是境界的一个入口，所以可以通过眼睛去看到很多东西，了解很多东西，也是我想传递的音乐概念吧。
1: 是的，其实透过眼睛能够看到我们东东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
2: 对，因为当时这个专辑的封面其实还是争执了很久，大家
1: 争执了很久吗？
2: 对，就是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嘛，就是可能我喜欢这张，然后这个姐姐喜欢另一张，然后大家一直在投票，就是一直选不出来。
1: 哦，
2: 对，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更符合概念的这一个。
1: 最后是你拍板的吗？
2: 最后我也挺满意的，
1: 挺满意的。
2: 对，
1: 好啊。其实大家就是整个团队的合作都是要就是互相促进的
2: 嘛，对，大家一起去讨论，
1: 去商量。
2: 对，
1: 是的，对，才能呈现出最好的一个视觉的效果。
2: 没错。
1: 那其实这张专辑也被形容为深入内在宇宙的探索之旅。那不管是刚刚说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个 N， 是关于我自己嘛，那整张专辑也是一种在探索自我的一个旅程。那你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是发现，哎，原来我并不了解真正的我自己，有这种时候吗？
2: 其实可能感触最大的瞬间是录音的时候吧，可能也会觉得啊，原来我内心也有就是这么迷茫或者是纠结或者是拧巴的一面，就是可以通过音乐的那种去表达。对，
1: 就是发现了自己，原来有一点就是不一样的性格在内心深处存在着。
2: 对对对，就包括这4首歌，每一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嘛。
1: 对，
2: 而且用到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就会不同，就一直在反复横跳，我这一句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下一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样。对，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哪首歌是能代表着就能确定现在自己的就真实的人格的一首歌？
2: 我真实的人格，每个都是我真实的人格。我想想啊，Grison 的话，主打歌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迷茫、觉醒。
1: 对，
2: 也像是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吧，因为我刚刚回国嘛，
1: 是的，
2: 然后也是一个从迷茫到觉醒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嗯，
2: 对，然后躲猫猫这一个的话其实就是在寻找自己的感觉，对，然后 Dreamer 舒尔这首歌其实就是想送给粉丝的一个礼物，想对他们说的话。
1: 哦，
2: 对，也是有自己的作词。
1: 嗯，
2: 然后最后一首歌叫 The Best Thing， 好事花生，也是给大家的祝福，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这样。
1: 嗯，是的。还有个问题，
2: 嗯，
1: 就关于整张专辑的制作时间花了多久？因为我感觉它呈现出来东西太多了，
2: 嗯，
1: 是不是？我感觉会蛮久的，
2: 还挺久的吧。从选歌到后来发出来，可能5个月左右，4-5个月的样子。
1: 4-5个月的样子，
2: 对。
1: 哦，那我其实感觉还可以接受的。
2: 是吗？
1: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久。
2: 啊，
1: 因为其实里面每一首歌它其实打磨都很细节，
2: 对，
1: 不管是它旋律上还是说一些特别的在音效编曲上的设计，嗯，都很有设计感在里面。
2: 对，团队非常专业。
1: 是的，在这里感谢一下团队。
2: 感谢一下团队。嗯，
1: 对，因为我记得这次好像是有就是韩国那边的团队老师，
2: 对，
1: 嗯，对，一起来合作的。
2: 没错。
1: 嗯，那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说最难跨过的一个坎，有吗？在制作的过程中，
2: 制作的过程中，
1: 嗯，
2: 最难跨过的坎，
1: 对，有没有说反复打磨的，
2: 嗯，
1: 一首歌，或者说录音打磨的一首歌，打磨很久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可能是情绪的表达比较难吧。
1: 哦，
2: 对，
1: 嗯，哪一首还是每首都有这样子的？
2: 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主打歌了。
1: 主打歌，
2: 对你声音的要求比较严格一点。
1: 没错，
2: 对，
1: 因为它有很低的音，也有一下很高的音。
2: 对对对，它那个很低的音是特别是开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它是有点机械感，就是不带任何情绪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不带情绪也挺难的，说实话。
1: 对
2: 对，就是你是一个很直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因为我记得就是这首歌其实跟这张专辑我觉得是最相符的，因为它有一种科技感。
2: 对对对，
1: 嗯，它里面有，我记得是有那种像有魔法一样的，因为你在 MV 里面还有声控的这种画面。
2: 对，而且还有配一些尖叫声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2: 如果大家去细细听后面那些背景音啊什么，都会有一些尖叫声。嗯，而且这个尖叫声是可能大家真的是一句一句挑出来，用就是自己的声音尖叫出来的。
1: 啊，是用自己的声音尖叫出来的吗？
2: 对对，就是当时制作组的那个每个老师，他每个人就是都试了一遍这个尖叫，
1: 嗯，
2: 然后选择了最适合的一个人。对，
1: 哦，我以为是用什么那种合成器做出来的。
2: 没有，全是自己配出来，
1: 纯手工的。
2: 对对对，就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用心的。嗯，
1: 对，真的是每一个细节每个设计都是很用心很有特点的一支作品。
2: 嗯
1: 嗯，好的，那其实整张专辑一共囊括了4支作品。
2: 嗯，
1: 我也想问一下是怎么定曲的，应该很困难吧？
2: 非常困难。
1: 嗯，
2: 相当困难。
1: 是吗？
2: 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毕竟是第一张专辑嘛，
1: 嗯，
2: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把它做好。
1: 是的，很重视。
2: 对，然后无论是概念上的抉择啊，还是各种都非常的小心翼翼吧，就是一定要把这一步如果走错了，可能后面就容易出差错嘛。
1: 就是选曲是像那种别人建筑行业里面打那种基石一样，
2: 选曲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嗯，然后当时主打歌我们就定了有1个多月，一直没有选定。对，可能是我觉得这首歌不错，然后大家觉得这首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好的，
1: 跟概念不太一样。
2: 对，
1: 嗯，
2: 就每个人喜欢的可能也不同。
1: 嗯，
2: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去讨论去决定也花了很久的时间。
1: 嗯，
2: 然后这首 Grison 是我们当时听到了之后大家就一致决定就这首了，这种感觉。
1: 哦，就还蛮统一的。
2: 对，因为当时最早听到的是这首歌的一个 inst 它的伴奏。
1: 嗯
2: 嗯，就特别
1: 带感。连单谱都没有吗？
2: 没有旋律，只有那个伴奏，只有 inst，然后非常带感，我们说就它了，就所有人一致决定。对，当时才决定。
1: 哇，那第一首歌是先定的哪一首？先是
2: 最早，没有，最早定的是皮卡布。
1: 皮卡布，
2: 嗯，
1: 哎，其实我刚想问一下，
2: 嗯，
1: 我感觉皮卡布也很适合当主打歌。你有这种感觉吗？
2: 纠结了一段时间，
1: 纠结了一段时间吗？
2: 对对对，纠结了一段时间。虽然这首歌当时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好听，
1: 是的，
2: 对，然后可能 更想做的是一些这种概念上的。
1: 嗯，那其实两首歌对我而言，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也很难选了。
2: 很难选。
1: 对，其实两首歌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可能就像刚刚说的，一个是阴暗面，
2: 嗯，
1: 一个是比较光明、比较阳光的一面。
2: 对对
1: 对，是两种正反一体的一个效果。
2: 是的，
1: 对，
2: 其实《披发布》这首歌，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对，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再见，拜拜，一会儿见。
0: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15: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6: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7: 坚定文化自信，
18: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9: 我是 ICE 杨长青，
20: 我是杜晓娟，
21: 我是 F 杰尼，
22: 我是邱振南，
23: 我是赵任，
24: 我是廖俊涛，
25: 我是恋恋郑乃馨，
26: 我是陆思恒，
27: 我是亚米郭颖。
28: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9: 我是李希，
30: 我是林凡，
31: 我是张新特，
32: 我是邓典，
33: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4: 我们是 Vital，
35: 我是景龙，
36: 我是左奇博，
37: 我是玉言，
38: 我是袁映鹏，
39: 我是傅思超，
40: 我是白安，
41: 我是郑文琪，
42: 我是李佳薇，
43: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4: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5: 我们是打歌好友 X1。
4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4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

0: 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科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0: 因为其实主打歌我觉得你应该聊了很多很多次了，我们就先从一首很暖心的送给粉丝的一首Dreamer 书啊，其实应该聊聊这首歌吧。
2: 好的。
0: 这首歌要不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2: 其实这首歌是这张专辑里的唯一的一首抒情歌曲。
0: 没错，
2: 当时为什么选这首歌，也是因为想送给我们粉丝，送给 Somnia 的一个礼物，给你们写的一些话，因为里面也有参与一些作词，虽然不是全曲。
0: 是的。那这首歌你既然参与了作词啊，你有没有触发你的一些灵感来源？
2: 其实这首歌的虽然不是全曲是自己作词，但是最早这首歌的方向，它的基调是我自己定的。我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一句话，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历经万物像一阵空气流动，而落日的瞬间正是这种经过的见证。我从你的世界经过，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够了。我觉得这句话写的就特别像我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啊，森亚们，就是可能我很开心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为你们做了一些事情啊什么样的，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够了。对，因为有了他们给了我这些爱，所以我才更有动力去做下面的事情。对，
0: 没错。那当时这支作品是在什么场景下去写的？
2: 当时其实这种歌都是深夜写出来的。
0: 深夜写出来的。
2: 对，因为白天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反正白天我很少会有灵感。
0: 对，其实大家如果就是在深夜的话，我感觉音乐人好像都在深夜里会情感比较多一点。
2: 对，会迸发很多
0: 很多就是
2: 灵感，
0: 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2: 对，很柔软的一部分内心深处。
0: 对，那这首歌写了多这个作词你的部分做了多久？
2: 我的部分，其实这首歌我的部分是在副歌反复出现的副歌那个部分，就是词是什么来着？

0: 听不到答案，这个是我写的。
1: 是的，
0: 对。
1: 整个歌词中有没有你觉得是最难下笔的一部分？
0: 最难下笔的一个部分，
1: 或者说改了修改了很多遍的一些部分呢？
0: 哦。
1: 说哎呀，我写了这个也感觉不太对，我要再换一下写法什么之类的。
0: 让我回想一下，好像会一直在改，我记得虽然有点过去时间有点久了，我就记得我那个部分我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就是你有很多备用的词儿，对。但是其实这首歌我最喜欢的部分是 Bridge， 有一个作词老师写的，因为我感觉那一个部分就把这首歌全部就是升华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我跟东东还是有点缘分的，因为他的新歌发这张专辑的发布会我还去了现场，
0: 老师也在，对，
1: 是的，然后没想到哎呀，东东居然会来我们华语乐打歌中心做客，
0: 非常荣幸，
1: 虽然当时不认识我，但是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你，对，然后当时我跟大家描述一下现场的，不管是舞台就是直拍的一些舞台真的是很好看，就跟视频里拍出来的一模一样，对，因为我看到很多你的歌迷朋友们你的粉丝都发了一些直拍舞台嘛，而且当时真的是全开麦的唱跳，
0: 全开，
1: 对，
0: 必须全开。
1: 哎，你当时在台上的时候感觉会不会有点紧张？
0: 不紧张，就是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次自己去 hold 住一个舞台嘛，平常以前的话可能有团队的成员啊，
1: 对，
0: 大家也分工合作会比自己轻松非常多，对，然后自己的话可能你肩上的
1: 担子
0: 会更重一点，对，你需要一个人去控场，你需要从头唱到尾，对，相比简单的话可能是更有压力吧，
1: 是，
0: 但是当时那一刻看到大家的那一刻，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样
1: 没错，而且我感觉大家场下的反应也是非常激烈的，而且我记得当时你在说跟那个跟我们国内的舞蹈团是第一次合作没多久，然后直接上台了，是不是？
0: 对，
1: 北京的一个舞蹈团还是哪里？
0: 对，因为这首歌的主打歌的编舞是在韩国编的，
1: 对，
0: 原曲是韩国老师编的，然后当时回国要准备 showcase 的时候，其实没有剩多长时间了，所以就跟国内的老师有去打磨啊什么的，但是毕竟国内老师他们当时也是去 cover 的去扒的这个舞嘛，
1: 对，
0: 毕竟不是他自己去学或者是说自己是编舞师这样，
1: 他们是不是只是看了视频
0: 自己去扒的，对，其实也蛮不容易的，所以可能我们磨合的过程中他们有些细节也不一定通过视频能够看见，比如说某一个手部非常小的细节或者是某一个站位，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也有去告诉他们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就好好去磨合一下，对，还蛮快的，
1: 对，但我感觉你们整个配合的就跟练了很多遍一样的感觉，
0: 并没有，对，大家都主要是很厉害，
1: 对，我们聊回君莫，因为我想问一下舒尔这个词跟君莫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吧？
0: 不是，对，
1: 那怎么想到把舒尔也放到这个歌名里面来？
0: 因为舒尔这个词就是顾名思义大家知道都是短暂的意思嘛，
1: 对，
0: 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瞬间美好的事情都是一瞬间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想要去定格住。
1: 那觉得对你而言你定格住的一个舒尔的瞬间是什么？
0: 就是跟大家见面的每一个瞬间，对，
1: 就是我们最好最精彩的定格的舒尔瞬间，是不是？
0: 对，就是和我们森尼亚们一起见面的每一个瞬间。
1: 好，那我们刚刚就聊完这首歌啊，我还想问一个，就是关于整张专辑的，你觉得这张专辑发布之后，就是跟团体的专辑和个人的专辑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团体的专辑和
1: 或者说团体发布的一些作品，跟第一次发布自己的个人专辑心情上什么不一样？
0: 因为可能在团体的时候你只是就是负责唱，或者是分工很明确嘛，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话可以更遵循自己的内心，然后想做自己想要的音乐，
1: 是的，
0: 虽然说随之而来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乐在其中吧，
1: 是的，就是创作出其实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热爱的东西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而且能发布出来被大家所听到，哎，当时发布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0: 发布时候
1: 会紧张吗？就第一次发专辑，发个人专辑，
0: 会期待，
1: 会期待，
0: 对，
1: 嗯，
0: 相比紧张，更多的是期待，
1: 嗯嗯。那大家反馈怎么样？你还记得吗？
0: 大家反馈，让我回想一下啊，
1: 嗯，
0: 好像大家都非常的，还挺。都是正向的反馈，都很支持我这样子，
1: 嗯，
0: 对，就觉得哦，就是挺意外的，因为最早放出来的是那个歌曲的那个部分嘛，每一首歌的那个
1: 试听，
0: 试听，对对对，
1: 是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

0: 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1: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You never knew me。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她是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女团成员，带着8年的沉淀与热爱，推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 solo 歌手韩东，欢迎东东。
2: Hello，
1: 我们跟屏幕前的各位先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lo 歌手韩东，
1: 是的，
2: 大家很开心。
1: 我们今天带着自己的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A Ten Star》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
2: 嗯，
1: 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呢？
2: 好的，然后这张专辑呢，是我回国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然后这首歌里面叫这张专辑叫《A Ten Star境界》，里面一共收录了4首歌。
1: 嗯，
2: 一首叫《Grison》，还有一首《Peekaboo》，第3首是《Dreamer》舒尔，然后第4首是《The Best Thing》好事花生。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1: 我们就先聊聊《Grison》，因为这首歌也是主打歌嘛。
2: 对，
1: 是不是？看完 MV 都感觉很震撼。
2: 嗯，
1: 它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是在那种迷茫混沌的那种困境里面
2: 觉醒的过程。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
1: 这 MV 当时拍摄了多久？
2: 哦，拍摄了2个大夜吧，因为都是基本上是在晚上拍的。对，
1: 2个大夜、
2: 就是、
1: 对，因为他当时是要追求就是晚上的时间，
2: 因为不能有那个
1: 日光、嗯、
2: 对。
1: 哇，那其实很难熬吧。
2: 哎，习惯了。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2天拍下来。
1: 是吗？
2: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晚上拍摄，而且我们当时是在很远的一个郊区、
1: 嗯、
2: 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建筑里面。
1: 嗯
2: 嗯，是真正废弃的那种，就是已经门那个楼梯都没有把手了，然后一直滴着水啊什么的，挺吓人的其实。
1: 哇，
2: 然后我们的待机室其实也蛮吓人的，就是除了我们待机室那个房间是亮的以外，你往走廊走、嗯、都是就是前面就已经无手，就是伸手不见五指。对对对，就很吓人。
1: 哇，那这个取景的这个老师也是蛮会选地方的。
2: 对对对，
1: 对，然后选到了这个位置。 对，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发布会上你好像提到过那边是没有厕所，是吗？
2: 没错。对、
1: 哦、
2: 就是上厕所成了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难题，就是能不上就不上，因为我第2天就已经不上了。就不喝水了，
1: 也是拼了。
2: 不喝水了、嗯、对
1: 对，那真的是还蛮艰苦，但是也蛮印象深刻的一个拍摄的
2: 过程，是很有趣的一次经历，我觉得是、
1: 嗯、
2: 对
1: 对，大家这么多人一起熬大夜，然后一起呈现、嗯

0: 拍出这么好的视觉效果。
1: 对对。
0: 但因为我看 MV， 我想象不到其实是两天就能拍出来的效果。
1: 一直在赶着拍，对，就是今这个 A 组 B 组就是换着拍。
0: 是的，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之前提到过，有一场是在雨中倒跳的场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但其实后面是没有呈现出来，是吗？
1: 对，没有放出来是蛮可惜的一个点的。对，
0: 嗯，
1: 其实当时这个场景拍的还挺辛苦的，因为当时是天气也比较寒冷嘛。
0: 嗯，
1: 大家穿的也很单薄。
0: 嗯，
1: 对，所以当时想呈现的一个状态就是雨水倒放。其实为什么我们倒着跳，就是因为想呈现雨水倒放的一个
0: 时间倒流的感觉。
1: 对对，时间倒流的感觉，那种挣扎什么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可能在呈现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吧，因为说实话，你去跳这个舞蹈，你要反着跳，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而且你把音乐反过来，是完全是另一种音乐。
0: 是的，
1: 对，因为我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去尝试过把自己的歌反过来然后再反着跳这样。所以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
0: 嗯，
1: 可能当时时间也比较紧，然后加上一些外界因素，呈现效果没有那么好。
0: 哦，
1: 所以就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能够尝试一下。
0: 对，希望可能以后在另外一支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0: 对，会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来刚好来精细的去来拍摄这个部分。
1: 一下。
0: 对， 对，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有点小遗憾嘛，希望以后能弥补这个遗憾。对。
0: 哎，那这个 MV 当时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除了这个倒跳的话，
1: 蛮多的。我想想，印象深刻就是导演请的烤全羊真的很好吃。
0: 只记得吃了是吗？不是说拍摄的细节。
1: 对，这个是真的挺好吃的。然后但是我在拍摄中有一场就是拿一个镜子，我要去打那个镜子嘛。
0: 嗯，
1: 然后
0: 对，我记得那个画面。
1: 对对对，当时也是一个 teaser 那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导演说，那你先拿着一个娃娃你去试一下吧，我看一下你能不能有这个力道把它砸碎，或者是我看一下你的感觉。
0: 嗯，
1: 我说行，然后就拿那小娃娃，我就砰一下，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砸完之后，旁边的灯光老师、摄影老师，那咱们往后退一步。
0: 砸的也很张狂，
1: 就
0: 是吗？
1: 砸的可能有点太用劲了。我可能我力气比较大嘛。
0: 嗯，
1: 然后但那条很好的是，很巧的是一条过了，因为我当时拿那个喷漆桶那个瓶子去砸的，然后砸完之后正好它留下来的那个画面是把我脸给露出来了。
0: 哦，
1: 对，就露出了我的脸，所以当时就没有重拍。
0: 对，就刚好那一小块的部分，镜子的部分就露出了你的全脸，是不是？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哇，真的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很天时地利。
0: 对，这真的很看机会。我觉得你们可能制作组的话，在后面已经备了十几块镜子了。
1: 对，备了很多镜子。
0: 对
1: 对，
0: 但没想到这么容易，是吧？
1: 是的，
0: 那赶紧把其他镜子给退掉。
1: 真替我省钱了。
0: 对，好的，那其实，在这首歌啊，刚刚也讲了，就是拍摄的过程嘛。
1: 嗯，
0: 那我觉得这首歌，你有没有想就是主要想传递出给一些徘徊于灰色地带的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呢？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1: 其实我可能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脆弱的时候，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或者是每一天我都满满的正能量，肯定有自己非常
0: 失落，想要发泄情绪，
1: 对对对，也有很迷茫的时刻吧。但我觉得这一面的阴暗不是一个坏事，而是能让你更好找到出口亮光的一个契机。
0: 没错，对，其实就跟整首歌想要传递出来的，就是我们听感上就能听出来你想传递出来的情绪了。
1: 对，
0: 没错，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首歌来发泄一下，或者说来发现原来还有很多人跟我在处于一样的状态。
1: 对，
0: 是不是
1: 能有共鸣。
0: 对，能够有共鸣。对，其实不管是大家还是说我们东东，都会有这种的灰色的时刻。
1: 对，当然会。
0: 对，所以大家也不用灰心，再听一下我们的皮卡布，就是那种我们阳光起来，我们跳跃起来，好不好？好，我们那先来一下，先聊一下皮卡布。我这个连接怎么样？
1: 非常的
0: 还可以吧？
1: 非常的顺滑。
0: 那其实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积极阳光，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嘛。要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的整体的它的那个基调是比较轻快一点的。对，然后也有邀请以前的成员来帮我 fit 它的 rap 部分。
0: 没错。
1: 对，
0: 大家应该听到时候挺惊喜的吧？
1: 完全没有想到。
0: 是的。哎，那这个契机是怎么促成的？
1: 其实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适合他。然后本来我们两个的声音可能也会碰撞出一些火花吧，不一样的火花。因为以前在团里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的 part 经常会挨在一起这样。对对对。
0: 哎，那你们录制的时候有在一起录制吗？
1: 对，一起，他来北京录制的，来我们公司录制的。对。
0: 那你们是在一起录制？那有没有想回想起就是以前在团体的一些瞬间，你们俩在一起录的时候？
1: 其实我觉得我当时感觉还蛮微妙的，就是有一种奇奇怪怪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你和他一起在中国录音，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幕怎么感觉怪怪的呢，就是
0: 对，
1: 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刻。对，
0: 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就是去什么别的国家中碰到了自己的熟人，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一样的。
1: 对，就是感觉能把你的回忆拉回到之前的感觉。
0: 对。哎，那录制整个过程顺利吗？
1: 还挺顺利的。对。
0: 录了多久？
1: 我们两个其实分开录的，我先录的，然后他下午来的嘛，然后后来我自己录完了所有的和声，大概花了，还真想不起来了，我想想，没有太久，我记得，
0: 一天不肯定是
1: 半天，
0: 半天的
1: 样子，半天，对，
0: 那整个过程真的很顺利，
1: 很顺利，很顺利。
0: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再见，拜拜，一会儿见。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静熙，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4: 坚定文化自信，
16: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杜晓娟，
19: 我是艾弗杰尼，
9: 我是邱振南，
8: 我是赵热，
12: 我是廖俊涛，
10: 我是恋恋郑乃馨，
1: 我是陆思恒，
5: 我是亚米郭颖。
13: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19: 我是林凡，
14: 我是张新赫，
4: 我是邓典，
2: 我是于耕莹，
17: 我是徐子蔚，
11: 我们是 Vital，
15: 我是景龙，
6: 我是左奇博，
7: 我是玉言，
8: 我是袁英鹏，
16: 我是傅思超，
9: 我是白安，
3: 我是金文琪，
1: 我是李佳薇，
5: 我是青云联盟马哲，
18: 我是青云联盟李云奇，
19: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1。
20: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3: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8: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19: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2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是否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好的，那刚刚聊完了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曲，那下面还有一首更电子机械的一首歌曲，
2: 叫《是花生》
1: The Best Thing， 对，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听完之后很有能量哎，尤其是那个副歌的部分，其实我想唱，但我怕我跑调。对，我们等会儿可以就浅浅展示一下。
2: 好的，好的，蛮有魔性的一首歌。
1: 对，真的很有魔性。我现在一说到这首歌，我就得得得得得，是不是这么唱的？
2: 对，
1: 没错。好，是的。那为什么想到用花生这个意象？
2: 好，是花生，其实就是一个谐音梗，
1: 就是因为谐音梗。
2: 对对对，一些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祝福吧，对，让大家相信自己，对，一直保持着希望，这样。
1: 那其实大家就是，不管是我们还是大家都。可能会处于在一个自我怀疑自我焦虑的一个状态，那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克服这种焦虑或者这种怀疑的小妙招或者小技巧给大家？
2: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妙招和技巧就是不要比较，就不要去拿自己跟
1: 别的人
2: 去比较，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厉害，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 对，
2: 你就是，我觉得你就是自己，你就是你，就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高配的感是要自己给自己的。
1: 是的，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义。
2: 对，
1: 不要看别人是怎么看你的，或者说你去怎么跟别人比较的。
2: 对，其实我也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吧，但是我觉得还是秉着那种你就是你自己，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1: 好事花生后面也拍了 PV 的，
2: 对，
1: 这个视觉风格很也是有感觉很有多巴胺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2: 对，然后我记得当时妆是我自己画的，当时
1: 啊，自己画的吗？
2: 对，自己画的妆，当时拍 PV 的时候，然后头发是老师做的，然后包括当时的衣服也是，可能全球就那么一件吧，因为是手工剪裁出来的。
1: 哦，
2: 对，
1: 是
2: 还蛮特别的，那种拼接的，
1: 是设计老师帮你剪裁的吗？
2: 对，我们的那个 stylist 老师帮我弄的。对，
1: 哇，我记得是一件紫色的，
2: 就是对蓝紫色啊什么，就拼接在一起的那种。
1: 这个我记得是在一个比较。
2: 一个
1: 集装箱嘛，
2: 对，然后后面还挺五彩缤纷的，都是喷的漆啊什么的。
1: 是的，而且整个 PV 也是，就是看完之后心情很愉悦的一个 PV。是的，大家没有看的也赶紧去看一下。对，我们应该也是在各大平台都发布了，是不是？
2: 对，都发布了。
1: 说到大家，我有看到一个社交平台上的留言，被顶得很高。
2: 是什么？
1: 因为他们说吃的太好了。
2: 哦。
1: 对，就是一次性发布了这么多首歌，然后还有 MV， 还有 PV，还有就是我们的
2: 各种物料，
1: 对，各种舞蹈的编曲什么的。就对于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人能做出这么多，其实很不容易的。我觉得你自己应该是在这个方面花了很多心血吧。
2: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毕竟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嘛，想说把最好的最都呈现给大家，毫无保留这样。
1: 是的，那你是一开始就决定一定要给出这么多物料给大家吗？还是说后面说，坐到哪边，我们要不拍一个这个，要不拍个那个？
2: 其实是有策划的，当时。
1: 哦，是有策划的吗？
2: 对，比如说我们刚发歌这一周就打歌，我们的主打，然后下一周就是 Pickup， 再下一周是 Dreamer， 然后最后好事花生，就是大概会有这么一个流程，
1: 会有个时间线在里面，是不是？那大家真的是吃太饱了，我说实话，就是一下子能看到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个发布会，而发布会里面把四首歌全都唱了，而且还跳了，是不是？真的是很用心的一张专辑。今年其实出道第九年，是不是？
2: 对，
1: 是。因为去年我记得是2018年，然后发了这张专辑，
2: 明年是10周年了。对，
1: 那我们要回到9年前。如果当时的东东看到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最惊讶的是什么？
2: 最惊讶的，
1: 对，就是如果当年的你看到现在的自己，最惊讶的部分是什么？
2: 能够坚持吧，这一点。
1: 能够坚持。
2: 对，
1: 是的，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去异国他乡。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就很困难，对我而言，
2: 其实肯定中途会有很多想要放弃的瞬间，或者是很难过的那些瞬间，
1: 没错，
2: 就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坚持就是最重要的，对，
1: 没错，就是你可能当年的自己没想到，哎呀，我居然能坚持这么久，而且还越来越热爱这个行业了，是的，越来越热爱自己的音乐事业了，
2: 是的，
1: 那你最欣慰的又是什么？
2: 最欣慰的就是还能够不忘初心，对，
1: 嗯，
2: 一直想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1: 你的一步一步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2: 对，我觉得每一步都不是白白走的嘛。
1: 对，
2: 无论是好的还是让你就无论是你很失落的时刻或者是失败啊成功，都是你每一个路上的垫脚石。
1: 是的，嗯，对，就像这首Dreamer 一样，
2: 对，
1: 让你用一句话邀请大家进入 Atensta 的世界，你会怎么说？
2: 欢迎来到寒冬的境界，让你们看到更多不同的我。
1: 是的，看到多重风格多重性格的东东。
2: 嗯，是的。
1: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了，要不给大家就是清唱一下。

0: 谢。
1: 哇，真的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说很适合在深夜听了。
2: 对，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对，在你耳边低语，对，然后哄着你进入很香的一个睡梦中。
2: 是的，是的。
1: 对，而且就是我能感受到里面是有很浓烈的爱意的。
2: 哎，你很会听哎，你说耳边低语，因为当时我们混音的时候。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想要那种就是我在你耳边唱歌的感觉。
1: 对对对，你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靠得比较近，我就感觉下一秒就要睡着了。嗯，
2: 挺好的催眠曲。
1: 对，好，那要不最后的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也送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
0: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陪伴，希望未来的路可以一起走。爱你们。
1: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夜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每天的同时间，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了，继续来分享你存在，来自于信。

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让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够养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的就越浓烈。

0: 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8:14。继续来分享这首《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你好，我是梧桐，每天的同时间在电波的另一端陪你听音乐的那个人，这里是FM96.5。 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来听到这首《同手同脚》，来自于关喆。

特务是一种职业，也是很多人喜欢看的一种类型的电视剧，包括国外的、国内的。像我呢，有关于特工、特务的片子，会特别喜欢看，因为觉得他们情商太高了。在现在生活当中，情商高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6。
1: 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因为爱过你。

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接下来这首歌 Alison Krauss and Brad Paisley Whiskey Lullaby。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夜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n

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金莎所带来的

当一个女人穿衣服她只图舒服的时候呢，证明她可能老了。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专辑，这首同名的专辑的主打歌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至今仍然是被人们所传唱。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很缠绵的青春，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喜欢华仔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

现在时间是21:14。菊花台，这个是中国流行音乐人男歌手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由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收在了周杰伦2006年的

别人越是瞧不上你，你就越要努力，别人越是打击你，你就要越做出成绩来。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衣食无忧，而是拿出勇气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完全配得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委曲求全，得过且过。继续来分享郭靖的小声音。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成熟的人才会有秘密，不成熟的人会天天的把心挂在嘴上，知无不言，也不一定都是率真，或许还是因为情商不够，能把嘴边的话咽下去，那也是一种练达。

现在时间上是11:47。接下来要听到《唯一色彩》这首歌。

经不起磨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快乐》，这个是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

0: 菜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Vision FM，
1: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FM96.5。 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继续来听到这首最快乐那一年，来自于梁静茹。

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接下来听到我们来自于许巍。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2:15。一起来听到，就这样长大了。

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来听到谢蓉儿《哭不好的伤》。

0: 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6.5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来听到周蕙的这首《给从前》。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每首情歌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刘德华练习这首歌的背后呢，就有一个类似于电影小说情节真实的爱情故事。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杨明学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词人，2004年呢因为患了病而早逝，24岁。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一定也都听过他写的歌，全部就是其中的一首，还有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没有人的方向，休止符，包括范玮琪的不眠，范逸臣的忘了爱，蔡健雅的失乐园，全部是他最后的身影，他用歌词来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

0: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录音。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4: FM96.5， 好的音乐还在继续，不知道你的思绪已经飞到了哪里呢？
3: 送上这首执迷不悔，来自彭佳慧。

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的二 a 等于二摊进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1920是邰正宵2013年推出的一首歌，典型的台式数字情歌，再加上姚若龙老师唯美的作词，让人过耳难忘。1920，谐音依旧爱你，整首歌都洋溢着古典气质的浪漫和凄美。有人说这首歌是1995年《1001夜》之后最好的作品，一起来感受一下吧，邰正宵的1920。

人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是认真的成分。其实所有的青春大多如此，饮过不该饮的酒，牵过不该牵的手，然后爱了痛了，青春散场，那个你曾经以为你最爱的人，最终却陪在了别人身边，你最后结婚的人也很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遗憾吗？一定会有吧。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一首歌和电影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同样的，这也是一首包含了爱和无奈的歌。牛奶咖啡用节奏鲜活的曲风还有浅显易懂的歌词将身边的爱唱出来，歌曲渗透着牛奶咖啡音乐之旅当中的暖心感悟。送上牛奶咖啡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Vision FM，
2: 你锁定的是 FM 96.5，我是烟，烟让一笑掉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与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默地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也就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继续来听到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Turn to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我是燕，嫣然一笑的宁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杨宗纬，没有什么不能。

句平平无奇的安放，似是一般的寒暄对话，但原来放进一段感情上是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结束句。这首歌节奏轻快，不过细听歌词才会发现，原来说的是分手的事。人生有很多的遗憾，尤其在感情上，每当静下来，或许会有冲动让你想起那一个不能忘记的他。送上王若琳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书。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送上下一菜前来的时候，来自于蔡健雅。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送上陈奕迅的《白色球鞋》。

世界上的所有人把欲望当作理想，把世故当作成熟，把麻木当作深沉，把懦弱当作稳健，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爱已经凋零。我们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对于爱的渴望，也需要一种对于爱的倔强追求。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1:17。继续来听到《奉爱一条生路》，来自于乃音。

0: 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就真的缺席了。比如说你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啊产生了缺席这样的可能。来听听 Tides 你还好吗。
1: 就像不把从前看清楚。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驶向前方，我们在熟悉的音乐当中一起哼唱同一首歌。您所收听到的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格，一首《星宠》。

每天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也许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可是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在睡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你快乐吗？如果你觉得这种生活没有打搅到你的快乐，那就继续吧。如果呢有些事情会让你不快乐，那就放弃吧。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个》。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现在时间1:44。听到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们常常会提醒自己，我们当年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呢，走在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最后呢，你是不是也常常会停下来想想看，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可能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最后呢，却因为它是自己赚钱的，或是自己的事业。送上这首《平凡之路》，来自于雨昕。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和老哥和老友待在一起。各位好，您所收听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相逢恨早》，来自于张志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2:15，继续来送上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离。

多的事情如果说太过认真太过浓烈，也许你喜欢这种，可是呢你可能却经受不了突然的失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防御的好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事情都淡淡的，这种淡淡的也许需要放下很多，也许不能要求太高，可是可能可以持续很久。接下来送上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还有张力。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每天的车厢生活其实是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时刻你不是谁的谁，你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如果这个时候还会有很好的音乐陪伴在你的左右，有主持人跟你聊聊天，我想这就是一天当中最恣意的时光。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继续来分享王晰的《宠爱》。

男人真正要懂事的话，真的要历经很多的故事，最终他自己内心能够明白那样的一个道理。我想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的时候呢，特别是作为女性，想要让自己的男人懂事，可能只能呢用心的等待，悄悄的去改变。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希望去到热带地区，可是呢，对于那个本地的居民来说，也许呢，北方的冬天干冷当中也带着一些萧瑟的味道，所以在很多的民谣当中，你经常能够听到，在这个萧瑟的天气当中的一些。

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对于两个人的相处是如此的重要，可是呢，你常常也会发现在某一个层面上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别人来交流。所以呢，如果你想通了这一点，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别人会对你感同身受，或许你就会少了很多表达以及沟通的欲望。可是跟你一起生活的人还是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跟他一起来好好的沟通。来听到李行亮所带来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听到一首背叛情歌，来自于动力火车。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90%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耳边即将为你送上的依旧是一首柯以敏的情歌《底线》。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听到许佳慧所带来的《真的爱上你》。

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好想好想》。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单车》。
3: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

得下是因为看得开，而看得开就要仰仗于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心要足够大，阅历足够沧桑。其实阅历沧桑了，心也就大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心要辽阔，心辽阔了，人生才能够辽阔。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愿电力贴，来自于王心宇。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偿还》。

生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得与失之间抉择，单身了，自由了，失去了曾经的爱，未来的他又在哪里呢？愿一切都好，解开封锁的内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要阳光乐观的回到从前那样，积极的面对一切的好与坏，大家一起加油吧。继续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没你的日子》。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听到张信哲的《逃生》。

实呢，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有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分享慢冷来自于梁静茹。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16，树上这首《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0: 拥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还跟你分享到这首老歌。

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4:45。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范玮琪。

一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决定了他的兴趣爱好、穿衣打扮和妆容，以及要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过什么样的人生。不断的品味美、学习美、寻找适合自己的美，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课题。我们天生会被美的东西所吸引，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上的。但是所有持久的美都是要用心维护，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和滋养，从内到外。送上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还有陈小春以及谢天华，跟钱嘉乐还有林晓峰。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感情的对抗战中，赢得了面子就输了情分，往往是死撑到底的人都成了孤家寡人。弯腰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拾起丢掉的幸福。来听到蔡健雅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5:17，继续来送上梦游，来自于孙燕姿。

0: 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停一下匆匆的脚步，释放情感的全部，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接下来分享陈维权所带来的《烂好人》。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送上一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胡彦斌。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孩子的天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听到孟庭苇，第二道彩虹。

0: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90%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听到这首《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于林俊杰。

听一首好歌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呢再伸伸懒腰。但有些朋友说现在真的好想抓抓背。有些人一到冬天皮肤就会无缘无故的痒起来，本以为是干燥所致，但是涂再多的润肤露也没用。北京的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的副教授侯中伟就建议说，备受皮肤瘙痒困扰的人不妨点一点这种血海穴。什么意思呢？血海穴是位于膝盖的上方，点按此穴呢能够行血活血止痒，每天用手指在此点按5分钟，那么点对的地方会有一种酸麻疼胀的感觉。如果您不感觉到酸不感觉到胀，那您就点错位置了，记得是膝盖的上方。接下来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我要一种感觉》。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剧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6:14。接下来听到李亚薇所带来的我们的纪念。

在《方向》那本书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能有一个奋斗的方向，它能够使你在任何一刻都能够抬起头来，能够看到自己的希望。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学友哥张学友的《什么世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
1: 月光
2: 继续来听到一首月光曲，来自于李泉。

文字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能够让人想到特别美好的画面。你脑海当中想的画面绝对是你最喜欢的，你脑海当中想到的那个人绝对是你最爱的。所以说，当一个人去听歌，当一个人去看小说的时候，他脑海当中出现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说或者说是歌曲，当 MV 出现的时候，当电视连续剧出现的时候，翻拍出来的东西往往都会让人失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杨幂把小时代给毁了，大多数都是因为去看了这个同名小说之后，然后再去看她演的戏，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完完全全不是她心目当中想的那个形象啊。接下来听到王子的可惜。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6:45，接下来分享刘涛所带来的

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小段子，说呢，有一个小学生，他写了一篇作文，作文是这样写的：今天妈妈清洗水箱的时候，拿出来三颗蒜头，已经腐烂变成了紫黑色，长出来了绿色的嫩芽。妈妈拿着蒜头对我说：你看，虽然这些蒜头已经烂了，但是它们依然孕育了新的生命，这是多么顽强的精神呢。我听了之后很受教育，以后啊，找老婆不能找妈妈这种懒到把蒜放烂了还有这么多说辞的女人，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呢。都说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现在的代沟并不是你听不懂我说的话，而是我有可能是太懂你了。接下来听到猜测，来自于无印良品。

0: 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喽。现在是早上7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送上这首《远走高飞》，来自于李圣杰。

交网络是一个大社会，真的里面什么人都有，所以在社交网络上加的那些好友们呢，你可能随时会发现，哎，过不久自己就被拉黑了，或者是过不久你就想拉黑别人了。虽然可能在以前来看，我觉得拉黑别人是一件挺严重的事情，但可能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会变成一个相对轻易的事情，因为大家不开心的理由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老发自拍，他老发美食，他老发出去玩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不想看他，我想把他拉黑了。这首来送上体贴，来自于力气。

0: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来听到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不管是花香也好，要做飞屋环游也好，其实人类就是有一个想要飞翔的一个梦想，所以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在高空当中来翱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便捷的方法，就是去做热气球啊，比如说在土耳其壮观的这个热气球大峡谷，那个场景升起来的时候，绝对就是每一帧都是一幅画哈。从小这样你都知道来自于薛之谦。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2: Asia FM。
3: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杨宗纬一首《微风早晨》。

说到这个我们的 fourth meal 第四餐，它可以发生在下午茶的时间段，当然更多人他会选在宵夜的时间段。其实呢，吃宵夜很多人就说会比较容易长胖嘛，但是如果你真的少吃一点点的话，或者是只是在睡前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或者是在 brunch 的时间段，然后反正就是在工作跟休息的时间给自己一个缓冲或者是充电，让自己可以缓解焦虑的一个好办法啦。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44，接下来送上林凡所带来的《一个人生活》。

0: 往往我们会看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分享的歌曲来自沙宝亮，一首《飘》。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